0: 情况。
1: 那是南非。
2: 是南非，南非。
1: 那你基本上发射是最近的的那个时候的话，我这个时候也困难。
2: OK。
3: I just have a man, we're available. Rubbish on the exterior.
2: Okay.